0: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unparalleled biodiversity.
1: 他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可能就会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图片。那么他们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布设几十。
2: 现在整个圣地保护起来，可能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0: A conservation army deployed across the country, united in one common purpose.
3: 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Bringing
0: back iconic animals from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4: 在这个寻找野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 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动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Balance,
0: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妈的，
1: 看到滚滚的烟尘，藏利安就拼命地逃跑，因为他们知道车出现，死神就来了，因为托利分子也是开着车去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队伍是去抓托利分子，也一样的怕我们。
2: In 1997, working for CCTV, Xi Jingnong reported on the illegal hunting of Tibetan antelopes.
1: 那后面又更多的记者又到了可可西里。那我想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那也在这个应该说中央高层的关注之下吧，这个保护区也开始在建立在升级。所以呢，同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2: Xi Jingno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1: 到今天已经快四十年了。将近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场景啊，甚至可以说在眼前在浮现。我是很幸运吧，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自然很近的地方成长，所以我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和云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是一个信使。
2: In recent years, he's devoted much of his energy to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1: 这就是云南的这句话嘛，叫一山分四季。
2: Established the highest nature center in China.
1: 这个栈道系统里面写着游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设施，因为我认为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小卖部，完全匹配不上这世界级的风景和这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游客来就到处在问啊，景点在哪儿？景点在哪儿？我就碰到这样的游客，我说你的前后左右就是景点，这就是一个看纯净的大自然的地方。所以呢，我想呢，就说公众也是要去引导的，对吧？那有好的引导，那就他就能朝比较正向和好的方向

0: Zhen J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1: Hey, 小熊。啊，我现在出来了。
2: 是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了，包括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长大以后，啊，都变成了一个荒山。也是我选择这个自然保护这个那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

0: He is always dealing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Asian elephants.
1: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有，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项目，再把它拿回来救生，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2: 就是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我们发现阿宝的两侧小孔里面有油，有蜜蜂窝，油状分泌物流出来，我们可能是就可以发情期，所以现在我们拿捏不准，就邀请你过来看一下。
1: 那个昨天你没该注意的，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没有？
2: 昨天没有，就
1: 耳朵到眼睛。我知道那个就性腺啊，就是不明显嘛，是不是？出现过好几次。
0: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 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1: 它很聪明啊，大象，所以它就走近靠近人，啊，再加上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后，那么它。 这个它是一个主要通道，就是从我们刚才过来，在1公里呀，8个巷道，到这里是第8个，过去还有9号，啊，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的话呢，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 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通知两边就把路封掉，就是不允许游开，不允许差两个，不允许行人过，啊，就是要把人和差活人啊赶紧开掉，啊，不要干扰大象。啊，靠近寨子，大象的通道上建一个食物源基地，这个来兼化人像村主，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 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刚才吃，一吃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过程，哪怕停留3天5天也好，这3天5天就跟老百姓一个抢收的时间，因为抢收的亚洲象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就是大象的肇事造成的人像伤亡也好，财产损失也好，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样的话也把这个进一步的把这个老百姓的损失啊降到最低。
0: 怎么解决这个人像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做。所以，包括我们从食物源基地，最后一直到栖息地的改造，就是让它更多的停留在保护区，啊，这些我们也在进行这些尝试。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Having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the herd. And newborn baby elephants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habitat after a month-long march.
3: 就像这些植被啊，还有现场的一些都非常的正常，就正常的大象的，它的形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从抗冷外表还不行，我们可能还要，像这种戴着手套打开里面看看，挺好。
1: 形状、颜色，如果处于一个旱鸭栖的话，可能它的食物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这样子。每天在外头去活动，看护训练，那我们很有必要就这个象呢救助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所以再放回以外就非常困难。所以原则上一般营造更大的空间，最后让它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的象拔蚌呢，啊，能够一个概念，让它。 坚守这种依赖性，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跟外边的这个意向群啊，这种关系的改善，啊，就是我不跟人居住了，之后你们能不能再，再融入你们这个团队，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提供一些机会，之后来进行一些突破。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功，这个我们也不敢说啊，但是我们就在努力探索。
4: Often people will use loud noises, lights, things like that to drive the elephants away. We've worked with communities in people and risk to elephants.

0: The Hangzhou Power Supply Compan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1: 接下去呢，主要是用于西日湿地啊，游客的日益增多啊，电瓶游览车充电的需求。这里呢是它的进线电源点进线。通过母线，
2: 那都是种田啊、养殖啊。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把原住民聘请回来，就得安置工作，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这个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相似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包括车辆游船用的绿色电能，对湿地的这个环境的生态的保护啊起了重要的贡献。
3: 这两个位置呢，双光车啊到时候临时维修用这两个位置、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2: 停车位，
3: 停车位，
2: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3: 这排全都是，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便，
2: 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的，电流很小的，基本上都是零嘛，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湿地里面近100条这个电瓶床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床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8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西湖周围的群山吧，北高峰以及其他这个山峰上那个下雨天啊滞留水，因为原来的湿地啊有众多的池塘。那么所有的池塘都是一家一户的，并不连通的。那么成立湿地保护区以后呢，政府把所有的池塘都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水系。然后呢，我们循环。现在是杭州人民喝的水，包括西湖里补充的水、湿地里补充的水，都是从千岛湖过来的。

0: 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 前面有岩羊了，发现岩羊是1、2、3、4、5、6、7、8、9、10，10只岩羊。
2: 是哪种方向？
3: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岩羊从那个很陡峭的那个山体上面这么跳上去，还是挺震惊的。
4: 人千万不用下去啊！
5: 亲眼见了雪豹是4次，第一次看见雪豹的时候是雪豹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山上，我是远远的拿望远镜看见的。我想着是我上次时候他看见我，肯定他跑掉了，结果是我上次人家没跑，人家还在那地方。然后这位打开我就开始拍，拍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是就是个50米界外，他往下挪，我也从这边往下挪，挪到最后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捕食了一只岩羊就没有吃完嘛，没有吃完他就在那守着呢，我呢又不知道，然后跟上下来，结果最后他是还是回到他那个
6: 一只雪豹。那我都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
5: 是的，找分子只能就在那个下面的小山子上。哎呀，看一下，找一下。
7: 我是马老师，
1: 找到你说，
7: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8: 在前面吗？
9: 这是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可能是雪豹捕食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在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弄出来。我们在下面发现了身体嘛，这地方发现了头，那地方发现了这个现场来说，应该是犬科动物或者是幼科动物的杰作，因为4分5裂拽的到处都是。雪豹不会有这种习性，雪豹吃的那个。
10: 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
5: 后脚好，这样子，刨完以后，做标志就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不清了，尿液已经干掉了。但是这你看明显的颜色和这边的这个沙粒上的颜色不一样，应该就是这就是它留下的标志。他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是上次过来是公豹，可以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
4: 像这种地方也是他经常会留下这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也是个角，刚才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他愿意去做标记的。
7: 哦，拍到了。
5: 然后这个倒计时，这就开机了，就好了。
11: 红外相机我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最令我惊讶的一点，他说一个人要去模仿雪豹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个我之前是想象不到的。雪豹，
3: 冠总，时间应该是11:50。
5: 11:50。
0: 他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
12: 现在空拍的情况或者拍草的情况会很多吗？
8: 不少。
3: 就比如说相机前面有一根草，它一直在左右摆 ，OK， 这些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拍。那可能其中夹了那么一两次，比如一只鼠兔，它就经过了。所以你这1000多张，你看着很烦，它就这么一棵草，但是你为了防止漏掉那种小型的一些动物，你还是要一张一张看，这个就会很耗时间。
4: 而且最主要是视频耗时间，
8: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动物什么时候进来，所以视频我们都是20秒、30秒什么的。
13: 其实视频用算法处理会更快，
8: 是吗？
13: 对，它可以用那个算法，比如说像刚才说空拍这种，用算法直接就过滤掉了。
14: 如果说你特别想强调把那个空拍的全部都去掉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里面有动物
3: 去多了，
14: 对，去多了，然后把它给去掉了。这种能不能接受？还是说就不能？
8: 理论上
3: 倾向于保留所有的动物，让肉眼去剔除。
14: 其实算法它是可以。

0: When she first arrived, the reserve had only three full-time.
1: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2: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啊，你就会了解到银金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啊，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金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轻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老板，
3: 老板娘，
2: 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这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份，然后你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三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我们以前就三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留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0: Now the workers have access to special cameras.
2: Ah, 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

0: 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是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营
1: being used by giant pandas, yet it was very close to a nature reserve that had a lot of giant pandas. So we thought, this seems like the perfect place if we can expand this habitat more quickly, potentially there's more space for the giant pandas and the population is going to grow.

0: Oh, I see. So the metal melted, and when it reached really high temperature, it turned into different colors. But this is like, man, I could watch. I can look at this for hours.
1: 它能改变水质。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报告，发现它所有的指向对人体都很好。到我们现在研究了4年多了，
0: 会这么喜欢用天蝶做保健，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1: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祭祀的这种精神上的寄托，所以他会把这个就是付诸于这样的一个道具上面。剑在中国其实它是兵器，但是呢又不全然是兵器，他们有时候可能产生一些想象。最精彩的其实是在唐代，杜甫写了一首诗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1: Hands enhances the message they want to convey.
0: 中国人一旦拿起剑，我认为都会心中会产生一些想象。最精彩的其实是在唐代，杜甫写了一首诗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嗯、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嗯、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啊、哇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嗯、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
1: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在这个五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是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啊。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啊

0: 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1: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
0: 嗯。
1: 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
0: 嗯
1: 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
0: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1: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
0: 嗯。
1: 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
0: 嗯
1: 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

0: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1: 我们信息啊，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眼动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0: Balance,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在隔几公里之外，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在天际线的那一头。
0: 第四处了，
1: 就在国际的濒危物种的这个名录里面，都被降级了拍摄，所以也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那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也许可以继续实现我对自然、对鸟类的热爱。其实就很简单，结果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行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非常的享受。
2: In 2002, Shi Jingnong founded Wild China to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es.
1: 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甚至说武器。我就像战士一样，因为在拿起摄影机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很多的自然还在遭受破坏，野生动物还在受各种的偷猎甚至屠杀，我自己也在成长，在自然当中成长，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

0: elephants.
1: 亲属，我们这个那个九族乡阿宝啊，
2: 阿宝干。
1: 我出现这个在发青梅之乡，因为他这个两边的泥县那边。
2: 我们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就是我们有一头救助的象在发情，就是那个发现那个他那个性腺啊流出那个液体，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好像有点担忧啊，这个会不会这个因为大象发情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脾气暴躁啊，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0: Shen J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3: 哎，小熊，我现在出来了，
2: 是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包括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

0: 救助过20牛头象，在以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如果说以外没有生存能力的，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象，我们再把它拿回来救助，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今天早上9:30的时候，我们发现阿宝的两侧小孔里面有油状分泌物流出来。我们今天早上才发现。

0: 到眼睛
1: 中间，我知道那个叫性腺啊，就是不明显嘛，
0: 对，
1: 是不是？哦，就是开始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对吧？流出这个液体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呢，它性感非常的暴躁，哪怕是象粑粑，它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要人要和它隔离开，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你们。
2: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 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In 2021, a herd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embarked in an unprecedented northbound journey of 500 kilometers looking for forage.
1: Ah, 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的话呢，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钟，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通知两边就把路封掉，就是不允许游开，不允许差粮过，不允许行人过，啊，就是要把人和差和人啊隔离开掉，啊，不要干扰大象。啊，靠近寨子，大象的通道上建一个食物源基地，这个来净化人象冲突。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跟着以后呢，老百姓的损失就减少。我主要是来看一下啊，这个他这条线路上的话呢，已经有在我的这个记忆中啊，他已经半个多月了，大象没从这儿过啊，没从这儿过，我说看一看他最近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最后呢我们在全国啊，乃至全世界，第一次就是，啊，这个建立了一个叫啊，这些我们也在进行这些尝试。
2: 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3: 还有纤维、粗纤维的这个银色形状都很好。本着对大象的一种喜爱，然后我就。跑到西双版纳来，和大象打交道有20年的时间。亚洲象的话，它一生当中是要换
1: 这个象呢，救助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所以再放回以外就非常困难。所以原则上一般在放回以外的都没成功过一例。但我们来讲，结合我们的实际，然后我们也要在探索，所以我们在申请这个项目的二期建设，就是要为它。还要营造更大的空间，最后让它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的象粑粑们啊能够一个隔离，让它减少这种依赖性。最后你们能不能再融入你们这个团队，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提供一些机会，最后来进行一些突破。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功，这个我们也不敢说啊，但是我们就在努力探索。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Southeast Asia to help build fences around crops, electric fences that also can deter elephants. But there's no solution that's going to work everywhere. Elephants are people and risk to elephants.

0: 天涯西呢，
1: 主要是用于西日湿地啊，游客的日益增多啊，电瓶游览车充电的需求。这里呢是它的净线，电源点净线，通过母线到最后一台500，你看一下啊，其他都不变的。
2: 接下来我们要去西日湿地国家公园进行下场检查，湿地呢也有电瓶车充电的新的需求，那么我们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查勘。这边啊，停哪里我告诉你，

0: 聘请回来就得安置工作，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这个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相似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
1: 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2: 停车位，
1: 停车位
2: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1: 这一排全都是，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变
2: 213米嘛，到这个位置吧，
1: 现在就那一排了，对不对？
2: 现在白天了，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了，电流很小的，基本上都是零嘛，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这地里面近100条这个电瓶船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船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8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
3: This program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nearly 1,000 tons a year.
0: 原来湿地的水呢都是靠西湖周围的群山吧，北高峰以及其他这个山峰上那个下雨天啊自流水，因为原来的湿地啊有众多的池塘，那么所有的池塘都是一家一户的，并不连通的，那么成立湿地保护区以后呢，政府把所有的池塘都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水系，然后呢我们又从千岛湖引水工程把这个水引到杭州的各大水源点以后，使湿地与千岛湖还有我们的运河形成一个水循环，现在是杭州人民喝的水，包括西湖里补充的水，湿地里补充的水都是从千岛湖过来的。

0: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ere's a mountain called the Qielian Mountains. The climate here is cold and humid, and the soil is covered in grass.
1: 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去大理国，我们今天去大理国，明白吗？明白吗？
2: 明白，明白。知道，知道。
0: They are using tracking technology to save the snow leopard.
3: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团队来到保护雪豹的一线现场，一块儿来看看这些环保组织、还有科学家、还有林业上的保护站的这些同仁们，他们究竟在保护雪豹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真正遇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0: 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只岩羊。
1: 一点钟方向。
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岩羊从那个很陡峭的那个山体上面这么跳上去，还是挺震惊的。
3: 人千万不用下去
4: 了，人家还在那地方，然后这边打开我就开始拍，拍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是就是个50米界外，他往下挪，我也从这边往下挪，挪到最后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捕食了一只岩羊就没
5: 有一只雪豹，那我都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共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的一个目的。
6: The group has been patrolling the reserve for many years.
7: 大柳沟到了，大柳沟到了。
0: 这个黑道，
7: 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大柳沟里面，走一条样线。
0: 下面是草甸，是再往上走呢，就是高山裸岩、雪山。我们在那沟谷里面巡过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雪豹的痕迹。我们沿途发现了一具岩羊的尸体。
7: 啊？岩羊的尸体？马老师，马老师。
0: 老大，你说，
7: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8: 在前面吗？
9: 这是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可能是雪豹捕食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弄出来。我们
10: 闻出来了？
9: 可以闻出来。
10: 没有啊。
9: 这边，这边。
10: 你要站到这边来，它那个风朝这边吹。也没有啊，真的，你们站到这边，我
11: 应该看到这个刨坑的新旧，它能判断出这个雪豹是多长时间可能来过。
7: 这个，这只是，它是这样，它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是上次过来是公豹，可以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
3: 像这种地方也是它经常会留下这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也是个角，刚才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它愿意去做标记的。
7: 把这卡松搬过来，让你检查。4 1 2 OK。我们现在选择就是混合拍摄的话，就是照片和视频。现在是几点？
12: 现在是。11:30。
7: 11:30 啊，OK。我们像长度这个，我们现在是20秒，你间隔是3秒，
3: 拍一次，3秒拍一次啊。
7: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选择在哪个位置架设相机。
3: 这里啊，好，拍到了，拍到了。
7: 然后这个倒计时，这就开机了，就好了。
11: 红外相机我是之前没有见过了。最令我惊讶的一点，他说一个人要去模仿雪豹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个我之前是想象不到的。雪豹的身体拍不全的话，对他们后期的处理啊、科研价值都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它放置的过程都是很精细的，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7: 红外线相机架设自动组，海拔是3213。相机高度，
10: 这是以哪个？以这个吗？还是以这个？
7: 也是这个，
3: 30吧。
10: 冠总。时间应该是11:50。
7: 11:50。
13: 他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
14: 这种能不能接受？还是说你就不能？
8: 理论上
15: 倾向于保留所有的动物，让肉眼去剔除。
16: 其实算法它是。

0: 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
1: Fu Mingxia stands out in this mail。
2: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0: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was a success. The population of pandas has grown.
1: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啊，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啊，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啊，就是害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啊，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嗯，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轻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前辈人啊，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这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儿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三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我们以前就三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2: 啊，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
1: 啊，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

0: 这个就是饕餮纹。我们会传承我们最古老的一些纹饰用在我们的剑上面啊，皇家的东西都非常的华丽，你包括它非常的复杂，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设备就是用新的设备结合传统的，它就可以雕得很细腻，工艺就会比原来古人还要好。这样子你看，这一部分经过一雕，它如果再下去，它肉就可以往下雕了。
1: It looks like a tool that they use in the dental clinic.
0: 对，它其实最早是用在牙医上面。
2: 哦，真的。
0: 我们把它用到了铁上面。
3: Back when smelting techniques weren't sufficiently developed to extract metal from iron ore, pure iron was unobtainable. The only place it might be found was in meteorites.

0: 生我才必有用，全心散尽还复来。
1: 啊，你觉得就是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合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可持续，我光蒙着头造林，不把我造死，把老百姓造死。如果为治啥而治啥，肯定失败的。
1: Jia Chunpeng decided to take on a new role as the desert's sales manager.
0: 这就赶紧挖了，这一路头就麻烦了，看没有？美的上海120，广东180。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2: 我们开一栋还是可以的啊。
3: 嗯，对，
2: 这样店可以保证开一栋。
0: 咱们就算是店成六块钱，你每十五是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
4: 行，
0: 风险共担。
1: Relying on Jia Chunpeng has his own plan.
5: 我建议是种苦参。
0: 苦参我们种多少？
5: 种7000亩。
0: 拿出这么多地和您合作，说心里话，这个我们也压力也很大。
5: 是，
0: 当然您的压力更大。
5: 是是。
0: 有个事儿，请您看，毛总，
5: 嗯，
0: 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参能挣钱？
5: 嗯，对。但是人工这块就更少，就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
6: 啊，怎么样啊？
5: 苦参
6: 还行吧？咱们那块20万吨。
5: 啊啊啊！行，嗯
0: 嗯。能成功。要我们把日期写一下吗？
5: 嗯，
0: 啊，就配合这个就行了啊。里面是商业机密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沙漠也能变成煤。不要，它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这10块钱啊？啊，
7: 1块。
0: Yeah.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7: 谢谢。
0: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应，啥也是好东西，一定。
1: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 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8: 我们是玫瑰花合作社，有自己的3000亩地。玫瑰花每年产量500吨左右。
1: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
8: 参加展销会啊，不到一天就卖完所有的产品。今年签的500吨玫瑰花酱，200吨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1: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
8: 一个月。
1: With the help of this romantic rose, the people of Yutian have found a way to coexist with the desert. Yet cultivating roses is far from romantic.
8: 我们这边的天天沙尘暴，天色一变就是黄黄的，特别的恐怖。但是我们农民他们就习惯了，在地里面继续干活。
1: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8: Ahmet Kasvanku, I'm here to get some tea. Let me make it.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好多人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打扮的特别时尚，都在讨论在办公室里面的很有趣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办公室呀，当然，我就在地里面干活，做农民的。我的手也是特别的粗糙，黑黑的。Chinese jeep， 他说。我们这个玫瑰花它根本就没有种子，我们只能祖祖辈辈在它的苗子坚强地持续下去的。